打的打个怎么打个打的打个怎么打个打了两个打个这个打个打这个呢？打个哪个打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可不打的打，不打的给他打的，打的打，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可不打的打，不打的给他打。